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。来啊，咱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。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，对这时直到永远。兄弟姐妹，请咱备办家己的心，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。

今日咱来高举咱圣洁的上帝，伊定要甲权柄中作王。诗篇九十七篇伊呼召大家快乐，因为耶和华作王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。蜜蜂甲幽暗伫伊的四围，公义甲公平是伊宝座的根基。有热火伫伊前头行，消灭伊四围的敌人。伊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起变震动。主刷看起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的主的面，变消化亲像蜡。主天表明伊的公义，万民看起伊的荣耀。欢喜救主作王，这首俄罗斯宣告了上帝至高无上的王冠，并邀请所有受造的民三甲敬拜伊，正亲像诗篇启示了上帝伫自然甲历史之上的威严。这首歌也正做咱对伊统治的信靠甲喜乐的宣言。

请咱阿头三甲祈祷，全能永恒的上帝，阮的心仰望你，你是创造万年的主宰，赐生命的上帝，一切福分的源头，确实各样美善的恩赐，甲各样全备的赏赐，拢是对你遐来。你是满有恩典、永未改变的天父，你喜悦赐落最美好的予你的儿女。阮敬畏你的威严，并将荣耀归乎你。你是圣洁、公义，你的听坚定、永未止息。今早起，阮特别感谢你所赐奇妙的音乐，你的恩典丰丰富富赐予你的子民。借着音乐，阮的心灵受充满，阮信心得坚固，阮的颂赞亲像馨香达到你的宝座顶。感谢主，借着诗歌的旋律甲和声，阮会通表达内心的感激、救恩的喜乐甲亲切的虔诚。上帝，当阮庆祝圣乐主日，阮祈求你，和阮今仔日并伫将来的日子所要唱的诗歌，不但是嘴中唱出的音乐，希望在浓中会对阮的心灵发出一只要来敬拜你。愿这诗歌提醒阮，你是配得俄罗的上帝。当阮扬声俄罗时，愿阮的生命满有感恩的回声、顺服以及对上帝的虔诚。上帝啊，当阮同心俄罗，求你随听主所教导阮的祈祷。

0: 请咱大家起立，咱来阿头三合祈祷。阮是天顶的父，圣洁的上帝，阮今仔日都发人来到你面前朝见你，是因为你所赐予阮丰富的恩典。有啥有法通树立伫你荣耀的光中呢？你借着你的听见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，何凡啊相信你的人，通正做主你的儿女，有法通坦然无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当阮安静家己，也是唱诗歌颂你，祈祷聆听你信息奉献，愿阮的服侍甲敬拜得蒙你的喜悦。今仔日早起，阮伫这所在要来庆祝圣乐的主日的时阵，互阮更加发通明白圣乐的真意，互叫阮有法通用阮的歌声、阮的心来奉献乎你。主啊，求你即时安静阮的心，唔通互阮的动荡、挂虑、搅扰阮敬拜的心，因为你应允阮，就将阮所有的忧虑写乎你，因为你顾念阮。阮为着身躯软弱、欠安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无论是住院的，安遐咧医疗，还是伫家中休养的，愿你看顾扶持医治。为迄位家庭拄着困难的、事业顶面有问题的，迄位要做一寡真重大的决定的时阵，也阁有一寡无想遭遇兄弟姊妹，阮也是来求恩。主啊，你知影阮每一个人的处境，愿你用你带领的手扶持阮，坚固阮的信心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阮要来仰望你，以信心、吞论、盼望，继续甲主你同行。知影你试炼阮了后，阮的确亲像真金。主啊，为着主你的仆人五章牧师，我一摆来祈祷，求你恩顾你的仆人。呼叫你的信息，我当好无乱做，的事传扬出来。求你啊，开阮的耳啊，开阮的心来聆听，来默想，接受你要呼阮的话语，借着安尼来改变阮的心思意念，按照你的心意引出阮人生的方向。我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，成做你中心的门徒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。阿们，请坐。
1: 诗篇展现了对比大队的震动和异人的喜乐，异人欢喜，因为上帝的圣洁是咱的保障，并不是咱的惊吓。音乐正做咱表达对真实圣洁上帝的崇敬。

0: 七篇。耶和华最王，愿对快乐，愿正海都欢喜。密云及幽暗，伫伊的思维；公义及公平，是伊宝座的根基。有烈火伫伊前头行，消灭伊思维的敌人。伊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去便震动。诸山看起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亲像蜡。诸天表明伊的公义，万民看起伊的荣耀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、可服务的神、自夸的，拢蒙羞愧。万神啊，恁拢着拜伊。耶和华啊，锡安听起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城邑也拢快乐，因为你耶和华至高，超乎全地，你必受尊崇，远超万神之上。恁听耶和华的，拢着分恶罪恶，以保护生民的性命，拯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三宝亮光的是为义人，有比喜乐是为正直人。恁义人就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伊通纪念的生命。
1: 兄弟姐妹平安，平安。可能大家听圣歌诗班听了，未记得先提什么所在吼？感谢主，今日早起伫这个圣歌主日的时间呢。咱得做一撮，借着音乐来敬拜上帝。拄则我坐伫台下欣赏的时阵，我祈祷讲加唱两条啊，安尼我就感觉得咧。上帝，我都借着圣乐，借着音乐，有当下对人的心来讲话。上帝创作音乐，和人会当借着音乐来回应对上帝的颂赞，这实在是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哈。今早起，咱用一段时间，咱来思想诗篇97篇。97篇呢，甲顶礼拜咱思想的99篇同款，拢是伫诗篇内面一个真重要，就是颂赞耶和华最王的一个君王的诗。所以当诗人伫遮咧开始咧表述对上帝迄个颂赞的时阵，你注意看97章头一节就是耶和华最王。有人讲耶和华最王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有人讲耶和华最王是毋是伫以色列这个所在耶和华咧做王？总是你若好好看圣经，当圣经讲耶和华最王的时阵，唔单是伫旧约内面耶和华最王，甚至到新约，圣经也甲咱讲耶稣基督有一日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做王这个观念，唔是过去，也唔是现在，也唔是将来。做王这个观念是对过去一直一直发展到将来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无论是过去，无论是现在，甚至到将来。当上帝应邀再来的时阵，现在因为彼时全地拢爱阿罗摇花最王，所以今仔早起咱要对诗篇97篇继续来思想摇花最王君临万邦这个题目。头前方面我要讲的就是诗篇的作者对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你讲一个真重要的就是全地恁就爱尊荣摇花，伊是一个公义的君王，公义的君王。你若看96篇哦，你若接受96篇，诗人继续直接讲，用一个欢喜快乐的声音来阿罗上帝，讲愿地快乐，愿地快乐，愿正海岛欢呼。

意思是讲，上帝是掌管这个所有的土地，全地都要欢呼喜乐，因为干哪？因为耶和华作王。所以诗人直接讲的耶和华作王，唔那是孤单伫以色列这个所在作王，更加重要的是，伊是全地的主。你若看落尾第六节，伊讲耶和华是全地的主，全地的主。意思是讲，上帝掌管全地都要喜乐。上帝掌管是什么意思？上帝掌管，圣经讲，伊要带来公义的审判。意思是讲，上帝的宝座是建立伫公义公平的顶面。今仔日咱这个社会，甚至咱的国家，这个世界，咱常常看到有真侪不公不义的代志，对不？有当下咱徛菲律宾，你看新闻，你看到一挂 corruption， 你看到一挂绑架，你看真侪，互咱真忧愁的问题。咱唔忙期待这个国家、这个世界有真正的公义。总是有当下，因为人罪缘故、犯罪缘故，咱无法度得到咱要想的迄款的公义。总是圣经讲，耶和华作王的时阵，伊的宝座是啥物？圣经讲，伊的宝座是公义甲公平。所以换一句来讲，兄弟姊妹，当咱今仔早起咱来敬拜上帝的时阵，咱知影这个公义公平的上帝，伊要作王。咱相信将来有一日，当伊搁再来的时阵，伊的公义搁较伫要全地要来彰显。所以当咱尊耶和华作王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意思是讲，咱的生命就要照上帝旨意来行。头一方面，耶和华作王是啥物？对第二十到第六十诗篇的作者伫遮讲，耶和华作王的时阵，灭魂甲幽暗伫伊的四围。灭魂甲幽暗是啥物？灭魂甲幽暗是讲到上帝隐藏迄款的同在。你若看出埃及记，当摩西去山顶时阵，上帝伫灭魂甲幽暗的中间，按伊来显现。总是更加重要是啥物？更加重要说明一项代志：有罪人无法度来挑战上帝。总是公义公平是伊的宝座的根基。虽然讲公义伫全地的确会彰显彰显，甚至诗篇伫遮讲啥物？有烈火伫伊的头前来行，消灭伊四围的敌人，伊的闪电光照世界大地，看见并震动。诸山看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的主，主的面便消化如蜡。诸天表明伊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伊的荣耀。这个表明是宣告，所以全地咧宣告上帝的荣耀公义。总是兄弟姊妹，上帝的公义毋是用伊的宽柄，啊，用伊的能力来惊咱的，是提醒咱每一个属主的子儿，当逐摆咱到主的面前来敬拜的时阵，伊毋那是咱的救主，伊更加重要是咱生命的主，伊是全地公义的主。人正确的回应是啥物？人正确的回应是用一个敬畏的心到主的面前来留心来听上帝的话语。更加重要是，因为咱到主的面前，伊是全地主，咱来敬拜是一个公义的主。毋忙，咱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伊。耶和华作王啊，提醒咱兄弟姊妹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应当每一日将咱的生命的主权交伫你的手中。咱逐摆咧唱诗歌，耶和华是主，耶和华是王。兄弟姊妹，咧唱真简单啊。就是咱的心呢，咱的心是不是愿意和主正正来管理，正正来掌管伫咱的生命中间？愿意伫每一日的中间，兄弟姊妹，将咱的生命管理交托伫主的手中。耶和华作王不是一个画一个 rally 迄款耶和华作王，耶和华作王是正正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经验主啊，愿意伫我的心中设立的宝座。当咱上赞俄罗上帝时阵，视频的讲了真好，对不？当咱咧上站俄罗的时阵，上帝伫咱的中间设立伊的宝座。所以兄弟姊妹，逐摆借着圣歌，逐摆借着诗歌，逐摆咱读上帝话语的时阵，圣经提醒咱，上帝是咱的王，上帝是咱的主。今仔再去咱头一项思想的尊荣公义的君王，兄弟姊妹，上帝甲你的关系是怎样？伫你的生命中间，是毋是每一日每一日你愿意和上帝伫你心中的宝座来管理来作用，而是只有一礼拜一拜，咱伫遮咧上站俄罗的时阵，耶和华作王，总是拜一甲拜六，我家己作王，对不？兄弟姊妹，主帮助咱，诗篇的作者用诗歌的题材来表达耶和华作王。兄弟姊妹，上帝作王，甲你甲我有啥物关系？
今仔日这个世界，因未去尊重耶和华作王。今仔日这个世界是因家己爱作王，就是属主的儿女。咱有一个使命，要徛伫这个世代来宣告耶和华是全地的主，全地的主。所以头一方面，兄弟姊妹尊荣公义的主，公义的主。圣经讲，伊伫闪电，伊伫火中间来显明伊的审判，是讲到伊的公平的时阵，兄弟姊妹，伊是公义的主，公义的主。望主鼓励咱，兄弟姊妹，搁一摆每一日将咱的生命的主权交托伫主的手中。伊那是公义的主，对第七十到第九十第二方面呢，咱要怎样来回应？诗人直接讲啥物？诗人直接讲到偶像啊！你若看圣经九十七篇第七十开始讲，愿一切四方雕刻偶像，靠啥物？靠这些虚无的神啊，自夸的确无见效。万神啊，恁就应当来拜。才讲到偶像，拄则咱讲到耶和华是全地作王，总是直接讲到偶像。偶像，你若看诗篇九十六篇第五十，这则圣经真水。伊讲外邦的神拢属虚无，独独耶和华创造诸天。所以直接唔是讲底下咧比较多一个上帝较大，因为古约当中每一个国家有每一个国家的神啊，总是这神唔是起来比较。在外邦的神讲，耶和华也是一款的神啊，是以色列的神。总是诗篇的作者不是直接来做一个比较，作者讲外邦的偶像在什么？在上帝眼中拢是虚无啊。圣经啊，对偶像有一个真趣味的描写。你若看诗篇一百三十五篇啊，讲到偶像的时阵，我读给恁听。伊讲哦，外邦的偶像是金的，是银的，是人手所做的。金的银的，现在真有价值哦。金的银的是人手所做的，总是呢有嘴，干哪无多讲，有目睭无多看，有耳啊也无多听，搁较重要的嘴中也无迄个气息。这个气息，这个字真特别哦。你会记得当上帝创造阿当夏娃时阵，上帝伫因的嘴中吹一口什么气，对不？圣经讲呐，因就真做一个有灵的活人。你会记得这个创世纪那边，那个气息就是这个字，原来它就是一个活的魂啊。这个魂是讲到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。所以圣经讲这外邦的偶像是伊的嘴无气息。这个气息是讲到兄弟姊妹，咱搁一摆想，原来咱的受造是何等的奇妙。上帝将迄个生命的气息赏赐予咱，要叫咱知影，叫咱认捌伊是赏赐生命的主。总是真可惜，今仔日真侪人认捌这款的真理，真侪人活在这个偶像的内面。我伫台湾无会的时阵，有一届我听一个兄弟讲一个见证，真趣味哈。伊讲伊敢那信主诶，伊敢那会信主。伊讲因阿公迄当阵就开始信主，伊就开始讲伊阿公信主即个过程。伊讲较早是拜佛的，因为台湾有真侪迄款的土地公吼，我们在教务所说土地公吼，就是讲每一个田又各有一个神明，所以因阿公是也保守也照顾伊咧照顾迄个田的迄个土地公。有一日落大雨，咧田落大雨。伊就惊起咧，土地公迄个碎金碎金的庙，干来也崩落来，迄土地公伫内面就凄惨嘛，对吧？所以伊专工和摸迄当作唔是雨衣，伊是叫做蓑衣哈，对。穿咧迄个去铲咧，去找迄个土地公的迄个庙，碎碎的庙，啊，看到好咧，差不多要崩落来，所以伊将这个土地公看咧手咧，来保护甲砍咧，卖叫好夹着，惊惊惊要惊登去厝咧。所以伊讲惊惊惊惊到一半时阵，忽然间伊跌倒，所以土地公全背水，你知哦？啊！就哇惨嘛！哇惨嘛！这心要怎样好啊？对不住都啊！起来呐，头啊断去，手啊断去。一捡起来时阵，真奇妙！伊讲是上帝讲，忽然间有一个体会，讲我就靠这个来保护我吧。这个落雨，伊就爱靠我来保护伊，替伊来吃吃好，来吃扛这雨水吧。伊忽然间想明白，这是假的，这款的偶像无得保护咱。因为有当时啊，跟人会去找这款偶像，因为人知影咱徛伫这个，咱无迄款的安全感，咱借着这款的偶像来保护咱。咱中国人讲一句话，找一个心灵的平安，找一个心灵的寄托。圣经讲，我靠这偶像的是什么？是无路用 ，invent 无路用的虚空啊！所以圣经安那讲，圣经讲万神啊，恁着爱拜伊。这万神唔那是讲到这偶像外邦的神，这个万神有的翻译是天使，甚至天使也是要来敬拜万军的耶和华。兄弟姊妹，今日咱信主的人，咱暂时未去庙里去拜偶像，
总是兄弟姐妹，咱要问家己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有当下咱无顺服主的主权的时阵，咱生活中间，咱的重心，咱的瓦壳会渐渐离开上帝？咱的瓦壳什么？咱的瓦壳金钱，咱的瓦壳权力，咱的瓦壳地位，咱的瓦壳名声，咱的瓦壳其他物件。咱未去拜迄个看会到的偶像，总是有当下咱的心中间啊，有真侪看未到的偶像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予咱搁一摆，当咱咧敬拜上帝时阵，提醒咱，咱的瓦壳是啥物？当咱面对困难、面对艰苦、面对最最问题的时阵，兄弟姐妹，啥物人是咱的瓦壳？啥物人是咱的帮衬？是毋是人的帮衬？是毋是我的关系、人民真阔，真做咱的帮衬瓦壳？圣经直接讲万神啊！意思是讲，所有的一切，你所挖苦的，恁就爱敬拜耶和华。耶和华是独一的精神，独一的上帝。所以诗篇这边讲，耶和华锡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声音也爱欢喜，因为你耶和华是至高的上帝，以超乎全地。在诗篇里面讲到耶和华是全地主，讲到四拜，伊是全地主，伊那是伫以色列主。伊是全地主，兄弟姐妹，你的瓦壳是啥物？感谢主，耶和华是咱的瓦壳，耶和华是咱的帮衬。唔忘伫咱拄着困难、拄着问题的时阵，咱搁一摆上帝帮衬咱，和咱独独来瓦壳，这个独一的真神上帝来瓦壳咱的上帝。所以第三方面，我要讲的，对第十节到十二节诗篇底下讲，就是人要怎样来回应上帝。咱知影耶和华是全地最王。咱知影，咱要挖苦独一的上帝。国发电话兄弟姐妹，第三方面，咱要怎样来回应上帝？咱的信仰要怎样在咱的生活中间显明出来？对第十节到十二节，恁爱耶和华的，的确要爱恨恶罪恶，以保护圣明的性命，得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这就讲得真清楚。恁听耶和华，兄弟姐妹，我相信咱敬拜耶和华，咱俄罗耶和华，咱挖苦耶和华。兄弟姐妹，咱一定是爱听上帝，咱爱耶和华。所以诗篇直接讲，恁爱耶和华的干哪，就恨恶罪恶。你记得头前讲，上帝宝座是什么？上帝宝座是公义甲公平啊！上帝公义的确要显明出来，伊要搭救，伊要保护伊的圣民，搭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兄弟姐妹，当咱听上帝时阵，咱真主人有这款的反应，就是咱对罪恶爱有这款的 sensitive。今仔这个世界有真侪无同款的，咱看起来英文叫做什么 ？Gray area 啊，真侪灰色地带啊。啊，无要紧啊，含含啊，无要紧。咱欠缺一个就是真对罪恶迄款的代志迄款的敏感。几落年前我读一个册真趣味，伊是讲到迄个阿拉斯加迄个有一款叫做什么爱斯基摩人哈，我别中文我别来讲，有一款的 tribe people。伊要掠迄个伫野寒天的，伊要掠迄个 wolf， 掠迄个 wolf， 伊怎样掠你知哦？伊会将迄个 wolf 掠到一只 wolf 先甲杀了死，杀了死了，将迄个肉吼内面刻迄个刀进来的刀刻伫迄个肉内面，所以因为血啊，所以即其他的哇，迄款的 wolf 伊会闻到迄个味，所以因来的时阵干啦，哇，野好啊，食白费哦，伊开始咧吸遐血，总是等迄个那树的时阵，迄个刀干啦会出来了。总是因为真寒，你知道？因为真寒，嘴里已经把迄个刀挂开，伊家己无感觉，伊继续咧输，输一个停倒来，伊家己本身的血干啦，煞无去，伊是用安尼抓着这款的 wolf。兄弟姐妹，有当下基督徒活在这个世间，咱讲啊，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，咱知影。总是兄弟姐妹，有当下咱是不是欠缺一个对罪恶迄款的敏感？所以诗人直接讲，听耶和华的。就爱恨恶罪恶。耶稣讲什么？耶稣讲，恁无法度听上帝，搁什么？侍奉这个世界，无迄款的脚踏两只船的迄款的代志。听上帝，咱无可能一方面咱听上帝，一方面听这个世界。总是当咱拄到最最困难、最最挑战的时阵，咱也是爱相信上帝的确会保护属伊的家己。所以圣经底下讲哦，底下讲什么？诗篇底下讲。因要脱离歹人的手，散布亮光为义人，陪伴喜乐为正直人。散布亮光，什么叫做散布亮光？散布这个这款的字原来是亚正的意思。
就是讲在这个黑暗的中间，兄弟姐妹，上帝保护，上帝陪伴，用这款压境的这款的观念，就是讲提示咱在努力，在这个信仰的路途中间，咱刚才拄到真侪困难，拄到真侪艰苦，总是一个信靠上帝、倚靠上帝的人，上帝的确有的亮光替咱来陪伴，喜乐来陪伴。今仔日兄弟姐妹，无拄到咱的面对侪侪困难艰苦。这个世代咱的信仰的挑战也是愈来愈多，总是咱是不是有缘坚持坚定来倚靠上帝，路途顶面有光有喜乐来陪伴着阮。有当下咱亲像敢若是行伫迄个黑暗的内面，有当下咱行伫一个敢若是一个真无公义的这款的环境的内面，那是真毋知要怎样行路的时阵，敢若是无路的时阵，兄弟姐妹散播亮光，主要将迄个光敢若夜镜共款，让我们的路途有光有喜乐，这是给义人的一个祝福。兄弟姐妹，当我们的生命也愿意谦卑在上帝面前，求上帝来拯救我们。所以说你们义人啊，就靠耶和华欢喜称谢伊通纪念的圣名，这里是命令，你们义人就靠耶和华欢喜。英文翻译要真清楚， Rejoice in the Lord。咱一定想到保罗伫信约内面讲，恁着靠主干呐，常常喜乐。什么叫做靠主常常喜乐？这个道我靠了，真清楚，我靠着这个道，我未跋倒。我徛伫门的边呢，我靠迄个门，我靠了，我未跋倒。什么叫做靠主啊？兄弟姐妹，什么叫做靠主？咱真抽象啊！什么叫做靠主？原来靠主 rejoice in the Lord， 原来是伫主的内面有喜欢的喜乐。兄弟姐妹，什么叫做伫主的内面？就是你跟主的关系，信用是一款的关系，信用不是一款的理论头脑的知识。所以诗人底下讲什么？义人就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伊通纪念的圣名。兄弟姐妹，唔通和外面这款的困难、无公义的代志，啊是一块的问题，夺去了咱倚靠上帝迄款的喜乐。这个环境变化的时阵，当然咱那平常时打好势，咱才是真喜乐，对不？总是因为当咱拄到困难、拄到问题的时阵，随时就是挑战咱家己的信用。咱有法度伫主的内面继续喜乐啊无？兄弟姐妹，主帮助咱，当咱倚靠主，当咱伫主的内面，每一日甲主迄款的连接、迄款的关系时阵，咱会当享受主赏赐予咱的喜乐。亲像诗篇底下讲：“散布亮光为义人，陪伴喜乐为正直人。”原来上帝已经替咱陪伴伫遐，当咱愿意到主的面前，甲主迄款的亲密的关系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有亮光，有喜乐，会的确得到上帝的保护。今仔日，予咱的生命学习尊耶和华作王，专对尊耶和华作王。咱来祈祷，有一日当主国再来的时阵，专对的确要尊耶和华来作王，那是过去、现今、将来。兄弟姐妹，每一日咱有法度尊耶和华作王，透过咱和教会这款的使命，在咱宣告耶和华作王的时阵，咱愿意将咱的生命搁一摆献伫主的面前。耶和华作王是不是伫你的心中作王？耶和华作王伫你的心中有一挂看未到的偶像啊无？耶和华作王，兄弟姐妹，你的喜乐对哪来？你的喜乐是环境才有法度让你喜乐吗？还是你的喜乐是真正倚靠主？每一日甲主同行，来有迄款的喜乐。有困难，有艰苦，总是主替咱陪伴亮光，替咱陪伴喜乐。咱三家祈祷，特别上帝感谢你的恩典。今仔起，阮会做借着这篇的诗篇来过一摆思想。耶和华作王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唔那是伫全地作王，你也是今仔日伫每一个属你的兄弟的心中来作王作主。主，阮将一切荣耀来归乎你。虽然阮知影，阮徛伫这个世代有真侪问题，有真侪罪恶，有真侪无公义的代志，总是主啊，帮助阮会当透过信心的眼光，会看到你犹原伫黑暗的中间，你犹原的掌管，伫黑暗的中间，你替属你的子儿陪伴亮光，陪伴喜乐。求主帮助阮每一日伫生活中间来紧紧来跟对你，阮伫你面前献上感恩祈祷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
0: 多条山花。
1: 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，大家好。DZAS 702送上好消息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，用你我熟悉的乡音，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浴。在电波中跟见圣徒一同，以诗歌而乐，祷告敬拜，聆听最欢喜，甲主结连。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，每周日中午12:30，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。